0: 好啦，在这里就好了。好，蛮可爱的。
1: 这样
0: 可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大。

0: 就当那边唱歌，哎，恁别创作人是怎样？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到底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年嘞，你装啊！唱歌比你歌较好听嘞。

0: 棒棒棒。
1: 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伤就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曾经是野兽，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挑。

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

0: 鸡蛋糕啊，你看那个三星真的是太老实了，三星快哦，这家好像咖啡店做做喝隔壁的安哥这样。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哥。今天我们要开箱的这一台 OPPO Find N3 Flip，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做一个小小的对比，也就是三星 Z Flip 5比，让你们可以更明显的感受到 Flip 机到底有什么好处。首先，我们先看外形先 ，Let's go。OPPO Find N3 Flip 其实跟上一代呢是有一点相似，因为在工艺方面已经是去到最极限，针对用户的手感去优化。三星的话，哎，就继承了它的立边边框，所以整个一样是四四方方的感觉啊。侧边一看的话，你就感觉到了它们之间的差别。然后 OPPO 有一个按钮键，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用，就是通过上下的方式可以直接进入静音或震动模式。哎，这个 solid。这一次啊 ，OPPO 它做的是一个水滴铰链，折叠起来。它可以做到无缝隙，合贴起来完全无缝隙的。三星这一次优化其实也算是不错的， but 你盖下去的时候还会看到微微的 gap， 通过背光太阳的情况下就看得更加明显了哈，所以还是有几率进灰尘。在铰链这边的优化哈，三星会稍微趁手一点，就可能说你在滑手机啊，左右滑推出应用的时候，感觉有一点东西在割住你的手的感觉哈。OPPO 就有做出一些优化，做了一个圆箍造型，所以整个手感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一半也是铰链的设计有所不同， OPPO 整体呢就会给到用户非常好的手感体验。然后三星的话呢，赢在什么地方？够瘦哈，所以你这样直握手机的时候，你会感觉诶好像挺好握，而且可以够到的范围很广，你要点 focus 啊，点到最旁边去都没问题啊。 OPPO 的话就稍微厚了一点啊，可以触及到的地方呢稍微小一点。然后折叠屏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外屏，它外屏用处非常多。三星这一次哦，可以说是做的非常的大，外屏真的超漂亮，很美很漂亮，只不过并没有利用好它的功能，方面能够支持的应用都非常少。好像我们可以看这些 notification， 虽然可以显示更多，可是能操作的应用程序，就比如说 WhatsApp， 你打开你要回复是你可以回复的，有一个小小键盘可以在这里操作你要回复的信息。当你退出去的时候，你要打开 WhatsApp 查看 WhatsApp 里面的其他联系人，你是打开不了，你一定要透过里面的主屏幕来操作。所以在它的副屏可用性是非常的低，而 OPPO 呢虽然屏幕小，可是物尽其用，因为这个比例对比手机的话是非常接近，这个是7:16，许多应用呢对于直屏的兼容性会更高。 I think 应该是这样的原理，所以造就它的这个副屏呢可以用到的应用程序是非常多。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打开 WhatsApp， 我们可以直接在里面查看所有的 WhatsApp 资料，我们可以做回复，我们也可以做其他的应用，或者是我要查看我的 calendar， 我也可以打开 Google Map 直接进行导航。这个屏幕可以做的东西多了很多很多。再来能显示的 notification， 虽然它显示的字幕没有到很多啦，因为刚刚三星的话很长了，它可以显示更多，这个的话稍微短了一点啊，但是问题不大。当我们点开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浏览所有的资料，而且在应用方面还不是极限哦。如果日后还有更多应用兼容的话，你还可以再度添加更多的应用进到这个副屏来进行操作。折叠机的最大特点就是你可以折叠起来拍照，就好像你可以放在这种地方，可能你一个人出外拍摄的时候，这种时候就很好用，或者你在meeting的时候，你要跟人家做 one-to-one， 可以放在任何地方，也可以当作化妆镜去使用。这种时候又可以展现 OPPO 直屏的好处，它不用做多余的裁剪，可以还原最真实的视角，拍摄什么你就不用担心了，那个角度你看呢就是你实际拍出来的东西。哦，我那个 timer set 到太短了。哦，我才发现到原来三星在它的副屏呢，它可以缩小了啊，它有做优化，那么它也不用裁剪，可是它不可以做多余的调整哦。OPPO 的话，你还可以切，你要拍视频，你要拍 photo， 你要拍 portrait， 你可以调整。我们先看 OPPO Find N3 Flip 的参数，它的主摄是搭载了50MP with IMX 890传感器，还搭配了这个 Hasselblad 的演算跟拍照的音效，快门声是非常的好听。拍照方面各都有自己的强项，三星它给你的是一个颜色上的冲击，拍一些物体尤其是跑车，哇，那个鲜艳一看就感觉很哇塞。 OPPO 的话它看去就比较没有什么 feeling， 可是一拍人像的时候，哇塞，瞬间爆表，怎样拍都怎样美。很多杂货很容易被 OPPO 绑架的，因为它拍照真的是 太让人赏心悦目了。它的微微粉粉的妆容，再配合它 Hasselblad 的 feel 的整个人像，看去就是好看。三星的话就是老实一点了。
1: 由于主色的感光源是非常高，再配合 OIS 光学防抖，它的进光量跟噪点处理会比以往来的更强，拍风景、拍人像，颜色可以识别的更多，造就整个层次感是非常好。尤其是针对人像，人像方面它是有一倍跟两倍的光学变焦，是可以随意调整。至于三星只有一倍人像，在超广角 OPPO Entry Flip 就配备了48MP 2.2 光圈，同时也支持 4cm 微距拍摄。
0: 鸡蛋糕啊，你看那个三星真的是太老实了，你稍微跟我磨一下我都开心，是不是？那你跟我拍成一模一样，怎么人家拍照就是要美，是不是？啊 ，OPPO 的话，你看，啊，拍了自己好像欧巴这样，这个拍了自己好像咖啡店做做喝狗逼的安哥这样，哇流。自拍镜头 OPPO 则是搭载了 32MP with IMX 709传感器，再加上 OPPO 自家美颜效果，整个瞬间变得高富帅这样子。不只是在主摄，就包括自拍镜头你都可以切换它的 Master Field， 也就是 Hasselblad 滤镜效果，套上去那个风格直接提升好几档。再来，一定很多观众很担心，哎，这手机会不会发烫啊？因为 5N2 那个时代哦，它稍微有点烫，续航稍微有点差。这一次是用天玑9200这颗旗舰处理器一 block 下去，性能翻倍的同时，温度还控下来了，续航也给更多力哦。电池虽然没有到5000，但有4300，普通用上一整天完全没问题。再配合它44 Super Watt 0-50%只要30分钟，这样的续航对于一个折叠机来说算是遥遥领先。对于你来说，你又觉得哪台手机更出色呢？你更喜欢哪一台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 杰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大家早上好，我们呢刚刚睡晚了，现在已经中午12点多1点多了。然后呢，我刚刚化好妆，现在准备换衣服出门，可是这件衣服太大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太大了。
1: 你好，
0: 哦，谢谢。
1: 我可是京城有名的裁缝。
0: 用订书机订的裁缝。
1: 你没有看那个什么吗？彭越演的那个叫什么？好好看，好帅啊！他在里面露，他全裸，露了一个屁。
0: 你这个变态，
1: 肌肉真的是。好，
0: 可以吗
1: ？Perfect。
0: 这两颗钉子。
1: 尴尬，
0: 真是智障。
1: 有吗？
0: 满意吗？
1: 还行吧，你看。搞定哎！
0: 你行吗？
1: 可以，穿过去了。耶、yeah! ，还蛮漂亮的耶！
0: 看到了吗？还蛮配的，所以他现在可以穿了。我们两个今天穿的还挺搭的，都是穿的薄点。好啦，我肚子好饿，准备出门吧。我们刚刚呢，想把东西放在保险柜里面，然后呢突然发现走的时候才看见我们的保险柜没有关。你包没有放进去啊？
1: 哦，
0: 一二三四，你这什么鬼密码？哎，你的包在哪里？
1: 哈哈哈哈哈。啊，我们不会还按着，请勿打扰。我看看，关门了吗？
0: 如果你把世界上最不 organized 的两个人放在一起，就是我们两个。
1: 嘉玲，
0: 没有例外。我们现在呢在新天地，因为我们酒店就住旁边，然后下来吃饭特别方便。啊，不知道午饭吃什么，每天的难题就是今天吃什么。
2: 上面是猪肉，下面是蟹粉。
0: 刚刚吃完午饭，现在要去环贸逛街，没衣服穿了，要买点衣服。我们两个穿裙子逛街太冷了，然后就换了一套衣服，变身。我们呢现在回了酒店了，今天逛街逛了一下午就没有拍视频。我今天呢买了一些化妆品和护肤品，买了一个资生堂的这一个水，然后给妈妈买了一个洗面奶。买了一把 Makeup Forever 的唇刷，好像还蛮好用的。然后去 Origins 买了一个面膜，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被柜姐一直在那里推荐，然后我就没有忍住就买了。然后去雅诗兰黛买了两个这个小棕瓶系列的，买了一个那个他们新的那种眼霜，然后还有一个小棕瓶的那个精华，因为我之前的用完了。啊，柜姐超级好，她送了我两片眼膜，还送了我一个那个口红小样，特别可爱，给你们看一下。她这口红超可爱的，这样子的，超级可爱。啊，她这个4号是420，我之前那只丢了，然后准备想买，然后呢，她刚好今天就送了我一只，然后我就没有买，特别特别可爱，好可爱。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准备下楼去新天地那边喝点东西，因为某人说，新天地那边晚上特别多帅哥，然后我就陪他去偶遇一下。
1: 什么
0: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周六，现在已经1:20了，然后我今天约了，微博上的小伙伴去面基。

0: 迎大家收看美慧卷头频道。
1: 我们待会要出去玩，所以我在帮他卷头发。
0: 哎，大家看，这是冯美慧的香包。
1: 你们上这么狠呢？你好。我们呢现在在武康路，刚刚去喝了杯咖啡，他带我去找了一间就是还蛮出名的咖啡馆，好多人排队，还蛮好喝的。

0: 我们现在在逛 Gentle Monster， 这两眼睛好可爱。我现在呢在 ANF 逛街，然后看了的这种藕粉色的外套，我觉得还挺好看的，但是它这一个码数是 S 码，然后我平时穿的是 XS， 就感觉有点大，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没有这种类型的衣服，我感觉镜头里面它是有点脏脏的那种粉，但是现实中它是那种比较藕粉色的颜色。啊，好纠结，这个要不要买呢？然后呢，我还看了一个这种针织衫，我觉得还挺淑女的感觉。你们觉得呢？稍微有一点点大，但是我觉得，蛮适合秋天穿的。好吃吗？真的？好吧，真的。真的，今晚别吃螃蟹了，吃了两天晚上。
1: 一个男的也挺好吃的，
0: 真的吗？你不要说。我今天航班被取消了，因为外面刮台风，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待多一天。我们叫了小羊生煎，生煎是包子对吗？
2: 有，
0: 它上面有芝麻，如果泰国小哥哥的话他会过敏，他不能吃。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生煎。
2: 真的吗？
0: 因为我没有吃过生煎。不去相爱都见了光。

0: 我们今天下午在酒店待了一下午，我剪片他睡了一天，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出去吃晚餐，外面终于雨停了，我们准备又跑去环贸，因为那里的 hostel 的职员实在太帅了，我们准备再去买一件衣服，再去买一件衣服。
1: 干嘛偷东西？
2: 你的、啊？
0: 不是我的。那边东西用还这么理直气壮吗？我肚子好饿，现在已经八点多了。
1: 啊，8点多了，真的。
2: 对啊，那我现在要把我的视频给发了。这个女人呢，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我们走到这里面，她说这里是珍宝，然后呢，我们继续坐下以后发现人家写的是稻香，不是珍宝，然后我们就走错了。

喝点东西，先回房间了，因为我明天早上一早就飞机要收拾行李。

0: 间节日氛围感好浓。年底了，今天就来画一个精致又不失氛围感的妆面，让你们在人群中都显得脸灰尘的紧致。先来护个肤，
1: 我最近用到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不是33了嘛，然后过敏之后很多那种美美项目都做不了，直到我遇到了它，就立刻抗皱精华，这个真的好用，我很喜欢它的质地，很多的抗老精华它是浓稠感，它的质地就像水一样的，哎呀一会儿它吸收的特别快，用完的第一感觉就是我的脸被管控住了，这瓶很火啊，大家都称它是家用版涂抹式 Botox， 可以管住抬头纹啊、鱼尾纹啊这些纹路。它的核心两大抗皱肽就是模拟了 Botox 的机理，管理做表情时呢肌肤褶皱的一个程度，达到减少动态纹效果。做表情这样都是啊很灵动的，但是它褶子就是会变小。然后它里面的复配成分还可以补充胶原的，所以像法令纹啊、墨纹啊，局部再叠加一次，能够淡化顽固的纹路。这瓶全脸都可以用，包括眼周啊，就非常的温和，很推荐。像我这种类型啊，不适合做项目或者害怕丢肉肉，但又想淡纹的老婆们，官方只宣传它淡纹嘛，但我发现我刚开始试它的时候，就是只涂在下颌线这一块的，我用了没几天，这块就像被定住了的感觉，下颌线我都变清晰了，直接这样拍在上面就有晕。提嘴啊，它里面是有 PHA 这个超级温和的果酸的，所以大家用完之后记得要补水防晒做好啊。哎呀，在我这个阶段碰上这么个产品，我真的是感恩。
2: 脸不垮，江山不垮。来，我们化妆。我真的觉得下颌线有清晰，而且见效属于很快的。刮刮眉毛，眉眼开阔舒展才会好看，千万不要去修眉毛上边缘，刮掉了之后它这个视觉重心就在这儿，离眼睛反而更近了，而且上缘你刮了之后它会有块白白的很突兀，杂毛刮掉的话就比较利落。今天化妆步骤有点不一样啊，先叫个黑眼圈，把泛青的颜色搞一搞。没上妆的时候这块就有个自然的阴影面，这个阴影面遮了这只眼睛的长度就会比这只眼睛短，但是呢自然的阴影面颜色不太好看啊，遮掉等会儿再用好看的

0: 颜色去给它画回来，做一个唇部磨砂。眼皮这里的底妆给做了，上眼影的时候干净，额头的粉底液也给带了。画眉毛的时候也是需要底妆的，眼皮、眉毛妆定掉，眼影我们直接上高光，画完眉眼之后再去画底妆，这个妆容保留的完整度会更好，而且你的手可以随便放，对于手残党来说画的也能更精准一点，水水的感觉，显得你的瞳孔更加清澈。包括眉骨底缘，拿一盘今天会用的腮红，双眼皮的地方也要这种淡淡的颜色，好飘飘哦。再拿刚刚的高光点在睁眼之后眉毛的下缘，眉眼间距会看上去开一点，深棕色沿着你的双眼皮根部拉长一点点，看到吗，就已经有神很多了。眼头这里也填一点，眼睛向下看，把刷子往睫毛根部的地方稍微戳亮一下，不留白就 OK 了。我这只眼睛偏短一点，眼头画出来一点，不要贴着外侧这样子去画，会很死，而且容易画过。把刷子放在里面，这样往外刮出来非常自然。
1: 我还是擦了，
0: 太影响观感。这颜色蛮好看的，橡皮粉。我再用一个中唇的润唇膏。哦，臀小睫毛我选了这个，上面要加布灵布灵的，要伪素颜感的话它必须像嫁接一样散散出去的。先把睫毛夹起来，眼睛是不是有神了，对吧？但是我的眉眼间距又挤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画完了会比不画更老气。眼尾可以再加重一点，睫毛起来了会显得眼影范围小了。剩下的余粉啊，往眉尾上面带，会有这种发散感。哎呦，太阳有了，好了，我觉得眼尾这里轻了一点点，加一个这种贴在这个位置，让它往下飘，起到睫毛根部浓化的一个作用。双眼皮贴微调一下，重睫毛的妆面，眉眼间距看上去不拥挤，把眉毛这样往上梳理，再把颜色减淡，因为这边和这边的区别。上底妆，拍的时候向下这样挂，嘴角都会有一道这样子的暗沉的，原地拍，范围不要乱跑。睫毛根部的地方都定一下，这样就不晕。拿这个颜色盖一下卧蚕发乌的，再拿刚刚的腮红，素颜的时候这块阴影面也给画出来。刚刚的高光妆面的协调性就很高。下睫毛我选的是这款棕色的，长一点，涂完亮晶晶，就不会那么没有存在感。太亮了，修个鼻影吧。赶紧的，我们上亮晶晶，比较闪的液体都可以，不夸张，但又有点特色，像钻石睫毛一样，真好看。深棕色的眼线，短短的会显得圆圆的，长一点嘛，脸会显得更窄一点。眉尾稍稍的拉长一点，嘴角和眼尾跟它在一条水平线上就可以了，就是在这个位置稍微的来一点点小杂毛，就不要这么规整。
1: 这里往里晕了，要死了。
0: 拿刚刚的腮红嘴角，然后移到鼻翼去找你的眉尾，这边脸就没有这边脸看上去上扬紧致，面部修容，腮红的后面点两块，跟腮红可以显得非常好，整个走线还是这样子的感觉。这块地方只要不留白，整个就会压下去，不需要修得太夸张。提亮颜色的粉饼，把面中定一下下，这边的平整度就会比这边高吧。额头眉骨也提亮一下，如果要冬日感强一点，就可以把鼻中间阴影面，然后鼻下方唇珠这里再加点腮红，眼尾眉尾发际线又有一种上扬感。刷子擦干净，把后面的这些啊散一点，从深到浅这样虚过去的感觉。154色号在身上，鼻孔下面我觉得也可以来一点，就有种动动的那种鼻头发红，高光上一下。哦，哔哔哔！我想把眉形改一改，底下遮掉了，然后再补一点长度，像这边的话比较英气一点吧，然后这边就比较舒展一点。今天这个妆面我们就选上扬一点的吧，更舒展了哈，提了。

0: 没有。
1: 对，哦，你说啊，你不敢说的，
0: 对啊，叫什么？叫那个。哇
2: 操！
3: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4: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3: 哎呀，难受！
4: 再撑一下。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我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先生，等一下，我需要和你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手上还有这个戒指啊？我上次不是说不要再戴了吗？天，
1: 白纱真的怕脱俗，
0: 你还有我啊，
1: 朋友都。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0: 过看过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下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一敌人给我很好几招。

0: 有问题呗。
1: 嗯，是
0: 你说啊，不敢说的，不敢歌手那个李李的。
2: 我操！
1: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了。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就准备好了吗？
1: 也、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喽。

0: 这条碎条诶，先放我过。那要抓伫遐后壁诶，唔带大条。
1: 对啦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啊，不过即摆监管吼，逼到做安尼啦。啊，恁帮你菜椒伫遐处理。
3: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1: 不错不错，就先来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2: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2: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啊。
2: 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2: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3: 长官，来喝饮料啊！
2: 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6: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3: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2: 是，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1: 小蔡去处理的，
2: 谢谢。辛苦了，
0: 无绩效你。
3: 我知影无绩效啊。
7: 喂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8: 有啦，你吃好多，我都吃。
7: 我就需要你一句，但是丢掉了。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在的一个大个头背的套路，想见你一定是个妩媚的高手，先给你掩埋也 truly a red side， 游戏绝对是你精心的

0: 用不着来点 local 的。
1: 找 local 的对。

0: 还要吃什么？
1: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0: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0: 吧 L O C A L local。
1: 好，我知道吧。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池塘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嗯。

那都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eard it，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0: 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拍到一半下大雨，基本上
1: 好大，
0: 就只能这样子。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没有谷歌的这个手机哪里可以用呢？给一个5000块买一个4G 手机，白痴才会买的。Hello， 大家，我是杰哥，今天我们来到波底区来测试有关这个华为 P60 Pro 超聚光镜头到底有多聚光呢 ？Let's go。

0: 在牌照方面的确是非常强大，不过在那之前我也要回应观众一下，因为每一次呢我放华为就有一堆人说没有谷歌了，有没有谷歌了，这个手机哪里可以用呢，给一个5000块买一个4G手机，白痴才会买的。其实没错，所有的华为手机呢的确只搭载 4G 处理器，所以是不能接收 5G 网络，但是它通过其他方式把它的短处呢给掩埋掉，然后让你看到它的长处到底有几长。来，我们先看一下哈，我们先了解参数哦。其实这个华为的镜头呢，它的参数就会在这一边 OK， 因为忘记了它的镜头呢不但是有魔法加持，它还有物理外挂，也就是一倍、两倍、3.5倍，你会看到叶片呢会缩放来进行一个物理光圈。物理外挂的方式呢，强制把那个光圈呢做得非常的自然，而不是通过电子的方式演算去加强。那也是为什么呢，它的虚化看起来非常的自然。它的长焦镜头啊，不但是潜望镜，它还是显微镜外加夜视仪啊，也就是说在夜间你做 zoom in 或者做微距拍摄的时候，暗光也不影响它的表现。就好像我们有拍蝴蝶，而且这些都是通过10倍放大去拍摄，然后当你放大细节的时候，你还可以清晰看清楚蝴蝶的眼睛、方块的纹理、纹路方面啊，你看尾巴上面的毛绒、蝴蝶的须都能被识别，进行最自然的虚化，它会看去非常的违和感的，这个就完全没有，这个就它倒挂金钩。哎，那我们就旁边一拍，我们就看得出哈，它的蝴蝶旁边是许多有绒毛的东西哦，拍得到细节，这个才叫恐怖啊，这个是手机啊，你看这个。连那个植物上面的毛绒都能被拍下纳入其中哦，所以整个照片看去呢是非常有那种瓜力地的。不懂的人以为我是用相机拍，懂的人呢就知道华为的合成真的是很强大。苍蝇啊，它就一直在那一个花朵那边动来动去哦，你看我还可以拍到细节的，也就是在它的瞬间抓拍表现也是非常好的，都可以拍出苍蝇的屁股有几根毛啊，哇，强大没有，真的是很漂亮。这个就是它的长焦显微镜。
1: 现在我们拍的就是那只蝴蝶，看到吗？很远很。很小只啊，可是透过这个华为的镜头啊，哇，拍出来超清晰，超有感觉，一份是拍视频方面都很强。
0: 说再来也有很多观众哦，就说这个华为呢有很多东西不能用啊，就比如说谷歌不能用，安全隐私不保障，容易中 hack 的一台手机。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用过华为手机？再来有没有中 hack 过呢？如果是还没有的话，那么就是还没有发生类似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就不要说在还没有发生东西之前呢就已经下定论了。而且你知道没有，自从没有 GMS 了过后啊，那个时候呢真的什么谷歌应用都不能用，可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一个叫做，来给你看一下。然后我们只要去到华为的 Apps Gallery 呢，哎，它 Apps Gallery 我要 complain 一下，就是广告很多，一直跳广告的。这个 Lighthouse 就 something like GMS， 就是 replace GMS 的一个软件，它会把所有的谷歌应用 build 在这个 Lighthouse 上面，而不是 build 在 GMS 上面。当你 install 完后啊，你是不会看到这个 Lighthouse 呢在你的主页面，它是隐藏在后台。运行任何谷歌应用程序的时候，只是打开就能直接使用，而且在 synchronize 方面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就可能你现在是用你的 Gmail， and then 你要转换你公司 Gmail， 同时可以 sign in 多个 Gmail 的啊，因为在最之前它的 Lighthouse 出来它只可以单个 Gmail， 可是通过后期不断的优化，现在已经是可以植入多个 Gmail。 再来 Google Photo、 Google Drive都可以正常 backup 跟 synchronize。 在 WhatsApp 里面可能去到一些应用程序， and then 你要读取你的云端里面的 file， 就比如说 Google Drive 一样，你去 document， 然后你去 browse document， 然后你选择你的云端 My Drive 啊，这些东西都会直接挑出来，你是可以通过云端方式直接 share 出去。可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啊，好像 Google Photo 可能说我要 share 给我的朋友，我按 share 它就有 bug， 然后 share 给其他 Google user 它就会有这样的 bug，它是直接跳出去的。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比如说在 Lazada 你要 log in 你的 account， 通常我们 log in 的时候我们可以 use Lazada 自己的 account， Facebook 或者是 Google 直接 log in， 可是去到里面呢， Google 的 log in button 呢是不带 function 的，如果通过 Facebook 那些就没有问题哦，你直接用 Facebook 你登录它就直接可以 log in， 只是谷歌方面就不行。你有什么疑问，以你一个顾客角度啦，然后你想问什么？
2: 打游戏充值可以吗？
0: 哎呀，就是这个缺点你提醒我啊，如果你是用 Google Play 你要去充值的话，目前这个是无法充值，你一要充值的时候它就会跳出一些 error 无法读取，但是正常玩游戏是没问题的啊，就是不能买钻石的。 OK 啦，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买了华为呢你就可以 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花费，你就不用充值了，你可以省很多钱，可以吃好一点，你可以吃海底捞，或者、这个好像是多来讲。还有一些观众就说，诶，那个 YouTube Vans 不能用，然后在 online 就 post 了一大堆东西，其实不是不能用啦，只是更新包你没有找到，然后要重新安装过就可以正常用了啊。所以 YouTube Vans 其实也不是一个合法的应用啦，不是长久之计，分分钟也会被关掉，毕竟它是侵犯了 YouTube 的版权，而且透过一些漏洞方式强制把那个 account 去 premium 化。可是 YouTube 啊、哪里可能做事不管的，是不是？毕竟身为 YouTuber 的我都觉得你们这样子做不对啊，可是我自己也是有安装 YouTube Vans 啊。压死啊你！如果是 YouTube Vans 有一天不能用怎么办？其实 YouTube 啊也是可以正常用了的，登录几个户口都没有问题的，就是有一个缺点啦、你要把你的 account 呢就是 premium 它一样是不能 purchase 哦。当你要 purchase something 要通过谷歌 purchase 的时候，它就会跳出类似的 error 哦。在 purchasing 方面的确是多了很多个门槛啊，就期待华为陆续更新，因为华为那边呢是一直针对这个谷歌的方向呢不停的优化，一直去开通道路，从一开始什么谷歌应用都不能用，到现在呢全部谷歌应用都能正常操作，包括下载都可以直接通过它 App Gallery 下载。对，这个我也是要讲一下，因为有很多啊观众也是不懂诶，他就讲诶这个 App Gallery 啊下载谷歌应用啊它会转去第三方，很不安全啊，就好像你要下载谷歌应用的时候诶，你打谷歌就会把谷歌相关的应用全部跳出来了嘛，你要 install 的时候好像 Google Classroom 你只是正常的 install， 它不会跳去第三方的，如果跳去第三方的话啊，就好像这个啊，它就会跳去 AppKPO 啊，有些会有些不会啊。如果是在这个应用里面下载的，你就完全不必担心，因为在里面他们有那个 Apps Gallery Guard， 它会帮你 scan 每个应用程序到底有没有 virus under protect 没有。如果是真的有问题的话，华为那一边呢会坐视不理的，不是不会坐视不理的。最后就是 WhatsApp， 有些观众就说这个 WhatsApp 啊不能 backup 啊，因为我们国家主流啊就是 WhatsApp， 我们要去 backup 啊，所以这个 WhatsApp 里面我们可以去 chat， 然后再 chat backup 这边啊。是可以正常 backup， 可以 select 你的 Gmail 啊，就像普通的安卓手机，完全没有压力，简单粗暴。好，所以今天的视频主要分享就是有关这个华为的 UI， 什么能用，什么不能用。再来，它的整体的拍照表现，刚刚就说到嘛，它的超聚光、物理外挂，通过这些方式把它的短处给优化掉。很多人就讲，我花一个6000买一个 4G 手机，可是我想讲啊，中国卖到爆，顾客真的是不看 4G 去买手机也是有的。最主要的是他们用在什么地方，可能说他们喜欢华为的 UI， 用到很省电很顺畅，常用不卡机啊，这些就是华为的一些 user experience， 这些是无法去掩盖的事实。再来，续航强，就是它的杀后台一向来都是华为的优势。再来就是华为的 camera 啊，都是一个不得了的存在，每一次的发布相机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好像这一次的超聚光，它的物理外挂长焦显微加夜视，在这一方面办得蛮不错。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先，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 杰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哦，当时我搞太累了，然后我就趁周末跑到峨眉山来玩两天，轻松之旅，休闲一下。订好了，
1: 订好了，订好了。
0: 他去安全的地方吃，你看他叼的，太聪明了。哦哟，跟人一样。
2: 他要是会环保就更好。
0: 垃圾分类哈，小猴子，吃了赶快走，这个猴子。
2: 假证没事发生。哇，大猴子来了，
0: 大猴子来了，
2: 不高兴啊，大猴子。
3: 给点吃的，拿着我的给点吃的。

0: 不伤害，我当然怕伤害游客。我的工作就是保护游客安全。
1: 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啊，我现在马上要下班了，
2: 哦，
1: 要返回就尽量返回去了。
2: 哦，
1: 坐缆车的赶紧往上走。
3: 好好好。
4: 其实爬峨眉山呢，众所周知，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靠腿儿。
5: 哎，
4: 不是坐不动了，
5: 我也坐不动了。缆车还有十分钟关门了，
4: 快点，
5: 跑起来，跑起来。
4: 想象有十只猴在后面追你，你还是别拍了，这还离我们太近了。哦，不会要走到那儿吧？
5: 你不是说来这儿放松的吗？
4: 对不起，我也没有想到现实是这样子。
5: 铺都关门了，全部都下班了。
4: 啊，还有200米，我不是跟做饭一样。
5: 做饭，
4: 对。还有一个就是适合像我这种懒人，先坐车到雷洞湖，然后再坐缆车上山顶。赶上了最后一班。

0: 开门就是这个山。
1: 太好了，
2: 好香啊哈！啊，海拔3000多米，我都要缺氧了。但我还是要把这个土豆吃光。
3: 供氧开启。
4: 给我氧气罩，快点。
5: 过了，吸光了。
4: 这就是有点缺氧。
1: 现在是早上6点，我天都还是黑的。我刚看了一下那个紫外线的指数，你要看它一个上面还挺冷的，但是紫外线还挺强的，可能都要被晒伤都有可能。我护肤品带的也是这种，有美白、保湿、抗氧化、抗老功效的。那如果等你已经晒黑，然后你再想要美白，擦那些美白的东西就已经没有用了，因为那个黑色素已经从那个底层升到了你的表层。我妆都懒得化了，我现在赶紧擦个防晒就出门了。
2: 那我看一下自己心率，170了已经。
5: 推荐这个 Apple Watch 的太阳表，非常准。
1: 下面全是山，那日出马上就要出来了。大家都好激动啊！
4: 真的，这日出好漂亮，好壮观啊！
2: 其实今天的云都很薄的，我们看到下面的河呀、湖呀、
6: 对
2: 呀、
6: 啊、
2: 什么的，我们来合影，好好记录所有美妙的一刻。
7: 哇哇塞，好漂亮！来一个，你们两个来一个星星的。对，美女吉祥如意，星星的，12美女，对。
2: 好兴奋啊我！我们很少这么完整的看到一个日出吧，圆满了。
8: 哇哇，
2: 一走上来阳光好强。我观察一下大部分游客的那个 pose。
1: 我们现在打算下山了，然后也是要坐索道。拜拜金顶，后会有期。
2: 我觉得这个酒店的景色真的是还挺不错的。你们看到那个下面有两个小水荡荡没有？那个就是泡温泉的地方，但是我刚刚已经试过了，它不是真的温泉，应该只是热水。我还是在室内泡泡浴缸算。我刚看这个浴缸在接水，然后我在计算这个浴缸的水龙头每分钟出水12升，然后我要同时打开那个花洒，一共需要多少升的壁挂炉。

0: 吃得我满脸都是汗。我们现在要回成都了，拜，下期视频再见。
1: 峨眉山刘三姐给我点赞，谢谢你们，今天太阳菩萨保佑你们吉祥如意。
2: 说得太好了。
3: 种牙的猴丁肉，猴丁肉，赶紧多吃点。
4: 啊，这是我的钉子，
3: 刚医生给吃了一颗布洛芬。嗯，怎么办呀？后背破呀！我怎么觉得还没种，我的脸就开始肿了呢？然后头发也很凌乱，心嘣嘣嘣嘣乱跳。我，医生给我拿来这么多东西，这什么呀？一次性手术刀，吓死人了！
5: 主打一个红点，
3: 太好笑了。Later。
6: 笑不出来的家人们。
3: 种牙，我从小牙又治不好，刚长牙的时候我不吃糖，那个牙都是一片一片掉的，那除了底下的牙是自己的，上面这些全部都是烤瓷的。弄牙经验这么丰富的人，我种牙都吓得半死。我本来想自己说服自己说不是种牙，不是种牙，不痛的没关系，结果那罩子这样往脸上一罩，我天，而且所有的工具都变了，连吸那个口水的那个都从塑料管变成了那种铁管，你知道吗？钢铁这在嘴里搅来搅去的。首先我想阐述种牙全过程确实不痛，如果有的选一定要跟医生说用机器推麻药，就是真的一点都不痛啊！我这里前两天摔跤了，然后磕破了。哎，我太多话要说了，所以逻辑可能不太清楚。打了麻药，脑子不太好，手机都忘记拿了。机器推麻药的话，就是等于从进麻药开始，你全程就是不痛的。然后我这次一次中了三颗，第一颗的时候是最紧张的，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它要干什么。
7: 先把肉把它割开了，然后在那边敲啊脚啊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扒拉那个骨头。
3: 但是不痛了就有感觉，那个工具吧也比较可怕，因为它会有电钻的，你知道吗？你们有钉过螺丝吧？就感觉震的头，然后开始拧螺丝拧进去，然后看一下那个大概长度吧，然后会把它再取下来，然后再在螺丝拧上啊 ，OK 了。哦，拧螺丝的时候你也能很感受到在这儿拧一下，拧一下，就装了个家具在脸上那种感觉。开始缝线的时候啊，心里就是一阵踏实，觉得啊种完了好开心。然后种第二颗的时候我就一点都不慌，我都快睡着了，因为不痛，你也信任你的医生不会弄坏你的骨头或者是不会打歪，所以我说信任医生这点很重要。种到第三颗我就觉得我称王了，还有谁？结果我第三颗应该是最早拔的，然后那个骨头它是有点萎缩的，当初医生跟我说了可能会往上顶一顶，然后我就以为就是螺丝拧的时候拧紧一点嘛，对吧？那个助手，助手是个小帅哥，哈哈哈哈，而且很温柔，而且弄牙我要告诉你们个经验，但凡一点点痛你们都不要忍，会喊啊痛，然后让医生给你补麻药。如果你忍了，你会对下一次弄牙产生很大的恐惧感，你知道吗？你会一直拖拖拖拖拖拖到那个牙变得更糟糕。哎呦，我可以吃冰淇淋了，半个小时，给自己很合理合法的点了个 DQ。丸子看个病，嗷嗷叫，整个宠物医院都认识他了。然后那个帅哥助手就开始扶着我的头，我就想说啊，救命！然后医生开始拿榔头砸了，你知道吗？往上顶原来是拿榔头砸的，砸的脑壳汪汪响，我感觉自己快上西天了，也就七窍都给他砸出来了。反正砸着指甲太痛苦了，除了这个没啥。今天也不能洗热水澡，然后也不能刷牙，也不能漱口，人是温之人。然后饭的话也要两小时以后才能吃，也不能吃热的，要吃凉的。然后他动一动，打完麻药很搞笑，因为我两边都重嘛，所以这嘴唇啊漱口受不了，那个水从这喷出来，吐手指按住生成，我才能漱口。我建议大家不要拖，因为你拔牙完之后要三个月，让他牙龈什么骨头全部长好。反正开始打桩，打桩的时候你还要过掉姨妈期，我这是极限，我跟你讲，我明天就要来姨妈了。打完之后呢，过十天要去拆线，因为它就是把牙龈割开露出骨头的操作嘛，所以要缝线。拆完线之后呢，还要过三个月，因为要让它的骨头跟钉子完全长合好，再去一次要取模型帮你做牙冠。做牙冠的过程基本就是一个礼拜，然后就去装牙就好了。有一颗像宫殿一样的巧克力在外面，哦，这里巧克力，然后这个卡其牙是我新换的，这装的贼好，因为我这次连牙龈都割得对称了一点。我做的是第二排，它这个真的好自然，因为它通透度特别好。然后我下次去拆线的时候，下排要做贴片，因为下排牙刚矫正齐，如果不做贴片的话，它容易再移位，而且我这个颜色现在也不太合群。反正这口牙，哎，气死了。我这两天因为要搬家了，好忙啊，这个所有事情都很极限。明天一早我要去家具厂去订一下最后的那个家具，弄完这下午我要开始搭配衣服，因为有条视频要拍。在后天的话，我要一早要去装修那边收尾了，我要带着搬家公司去看这边的家跟那边的家，我要开始做规划了，怎么收纳怎么搬。然后大后天就开始收纳了，打包收纳应该要四五天左右。还好我买的房子就是南北通透的嘛，边装修的时候已经边在通风了，它肯定还是有甲醛的。哎呦，这冰淇淋吃了，开心来都忘记冰牙了。
8: 来，给大家看看。
3: 喂。这段时间更新肯定没有那么快，因为你们看着短短很短的一条视频，质量好一点的，不是这种巴拉巴拉讲话的啊。从前期到剪辑到后期，就像我这种一张手机都可以经历好几天的人，工程师差不多了一个礼拜。然后像这种噼里啪啦的视频，我也不知道你们要不要看。
1: 我要教你们个冰敷小妙招，就是保鲜袋，就里面放矿泉水就好了，放在常温，不要放在速冻。

0: 可以趴在脸上的，刚好的温度，可以像冰块一样持续这么久冻伤。而且这个面挺大哦，它还不冰手，因为你可以躺下来这样敷。然后第一次的话，你就可以拿冰箱里的冰水灌在里面，就可以直接马上用了。然后第二袋在那边冰着。哎，人背起来就是喝水就塞牙，平地摔着那被我摔成这样。而且第一反应你知道吗？不是啊，好痛，是完了，毁容了啊，可紧张了。刚好伤的不是很深。昨天晚上有点疼，今天一点都不疼，然后没肿哎，穿着睡衣又出来了。可能是昨天冰敷也比较到位吧，然后消炎药因为我提前四天就开始吃了，而且现在也能吃东西了，就是没牙。啊啊，
1: 像傻子一样。
0: 忘记说了，昨天晚上睡前的时候特别痛，但是它那个痛感嘛，就跟拔牙的痛感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那种牙龈牙骨那边损伤的那种痛感，然后会痛的有点睡不着，所以晚上起来吃了两粒止痛药。

0: 谢哥，你可以回家，你可以看书啊。
1: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插曲？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
0: 对啊，应该是忘了。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镜，我是白镜。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0: 好不好？
1: 来，黄整哥啦，看这个好不好？
2: 好啊，可以啊。
1: 来，

0: 好啦，在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可
0: 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大颗。

my turn。每一个季节，空荡荡房间，我多想能够出现在我身边。